0: 北京时间9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
1: 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过节前后啊，交管部门也挺忙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伙儿说过啊，什么入室盗窃呀、诈骗，给大家呢介绍了六类可能会引起啊交警查处的酒驾行为，就是您认为这不是酒驾行为，实际上是酒驾行为。但是今天我们呀就把这事儿要好好给您说了，因为这毕竟过节呀，我们要给您说说喝酒的损招。那咱们听听他这是什么损招，您也判断判断哈，他这损招啊有没有用。
2: 大家误以为在交警查来之前溜之大吉跑回家了，警察通过天眼监控的方式追踪到了家里，直接带去做的血检。
3: 多长时间就找到家了？
2: 不到2个小时。最后一种情形就是大家以为酒后骑摩托车的情形不属于酒驾，这个其实也是大众的一种误解。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的轮式车辆，像这种二轮三轮的摩托车均属于机动车，酒驾同样违法的。
3: 超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是机动车？
2: 对，是。
0: 应急时刻。
4: 就在放假前几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报道党员干部酒驾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背后时常隐藏着违法吃喝的四方问题。那各地的纪检监察机关也将会严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行为。

喝酒了之后开车，你坐他的车那也是酒驾，因为呢你对他没有进行劝阻，而且呢您鼓励支持和协助了他呀。就在过节前，各地的纪委监委就纷纷的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严肃查处党员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问题，和整治酒杯当中的奢靡之风一并实施。那咱们来听听钟瑞律师给咱们说说啊，这酒驾醉驾了之后

0: 一只车丸呢，鲜香余韵悠长，因此啊，每年都能吸引无数的食客专程。现已经是开不上市了。
1: 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南北之秋，就是这个北方的秋天和江南的秋天到底在气候和自然。
2: 我们都拥有海洋。
3: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也精彩。星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
0: 全面振兴，提供准确信息支撑，请您积极配合普查员工作，如实提供普查信息。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
4: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后天。
5: 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
1: 好的，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认识介绍一下适合教师群体的药食同源药材罗汉果。我们来看一看《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原文对于罗汉果是如何描述的。罗汉果性凉，味甘，清肺利咽，润肠通便。那金瑞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简单的，而且他还提到了清肺利咽，非常适合老师嗓子哑的时候来吃，是吧？
6: 对。那么罗汉果啊，它的功效非常的简单啊，它主要定位的脏腑就是肺啊。我们说中医理论讲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它的两个作用啊都是定位在肺。那么这两个作用的表现都是根据它的药性有关的。第一个，它性凉，所以我们具有一定的清热之性。第二个，它味甘啊，我们说甘能补能缓，所以它具有一定的润燥之性。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呢，一方面

0: 作用和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讲的这个胖大海是有点类似的。
1: 对，是比较像的。
0: 嗯，而且一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代茶饮当中或者是药方当中，罗汉果和胖大海也会搭配使用啊？
1: 是的，因为它们俩的功效很像，那么我们搭配在一起，按照中医理论相虚相使，就能够增强它们利咽润肠啊清热的作用。
0: 嗯，在今天

0: 您是不是把这个名字的由来给我们讲一讲，它为什么叫做神仙果？
1: 好的，那么这个罗汉果呢，它的这个命名在民间故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传说啊，比如说有一个版本是说，在很久以前，在广西的一位山农上山砍柴时，他不小心被野蜂蛰伤，肿痛难忍。这个时候呢，一位神秘的僧侣恰巧路过，采摘了一种野果为他敷伤啊，并且让他内服。然后我们这个山农的伤痛就很快痊愈了。所以山农为了感恩，将这种果实的种子带回家乡广泛种植啊，因为当时这位救人的是一个僧侣，也就是我们罗汉的化身，是一位神仙，所以呢就将这个果子命名为罗汉果，也叫做神仙果。
0: 好，这是一个传说而来哈。
1: 对，
0: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上山采药的这个人，他是被蛰了之后，这个被蛰了之后他算是一种热症吗？因为罗汉果刚才我们了解到它的性味是偏凉的，为什么罗汉果能够
1: 有益于人体健康的药理作用？比如说第一个，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体内有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呢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进而发展为衰老啊等等这样糖，就像我们的葡萄糖一样，没有做这样的代谢，那我们是直接在胃肠道中一个吸收，那它没有参加人体的血糖代谢，而是直接会被排出体外的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不要因为它

0: 去打。
1: 我花呀，如来呀，
0: 哪里哪里哪里红啊！哎，
2: 找什么呢？
0: 看上饭了没有？
2: 那叫兵的吃啊，
0: 就是那样
2: 啊，啊，
0: 就是骗人的
2: 哦，就为吃来的，
0: 就为吃来的
2: 啊。
0: 那些法器、大鼓、欧鼓呀、小笛啊、吹笛声啊，
2: 啊，
0: 都我们蹦字儿，
2: 蹦字儿
0: 啊。
2: 蹦什么字儿？
0: 打欧鼓
2: 啊！
0: 恰恰恰恰定下定定恰，今儿个吃里面吃他，赶后不知吃谁去。
2: 那好，行吧。光吃一圈受得了吗？
0: 小鼻子告诉他了，
2: 说什么呢？
0: 等一等啊，等一等，等一等了吧，等一等，
2: 等等，
0: 叫他等等。
2: 哦，菜还没上齐呢。
0: 这小罗给出主意，急性子。
2: 他是
0: 凉啦凉啦凉啦凉啦
2: 凉了。
0: 大鼓给出主意，
2: 出什么主意？
3: 腾腾，
0: 还腾腾啊！
2: 对对对。
4: 自己的师傅马桂元染上了不良嗜好去世，冯宝华就跟随自己的师爷马德禄继续学艺。师爷对他不像师傅那么严厉，爷儿俩的关系也很好，而且师爷马德禄对于冯宝华无论是艺术还是生活上都十分的关心。虽然
5: 就是咱们北京，在中国近代文坛当中，郁达夫一度是与鲁迅齐名的顶流兄弟，两个人来往也不少，

0: 遇到了什么事儿。比如到20岁的时候，他遇到了是那个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时候他就很热血沸腾他觉得我可以一起上前线。好了，等
1: 那一家那皇家是吧，那确实他是利益关系太多了，其实说白了也都不缺，但可能啊他和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不一样。但是你看那个黄启轩他不一样了是吧，那这个人你看他身上是有很多问题，这是一个纨绔，是个少爷，但是这个人身上也是很令人

0: 说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1: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
2: 跨农旅休闲的多元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0: 秋高气爽，在杭州黄龙洞景区，不少市民游客特意赶来参观2026杭州市芳香植物展。走进园区，一阵阵混合着桂花迷迭香的清甜气息扑面而来，不少游客在园中散步十分悠闲。
3: 这个景点是古色古香吧，挺好看的，有好多花，当然这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味道吧。
4: 看见一进来有那个桂花那个哈，这条路想特别

0: 缙云青年秋日主题市集火热开市，黄龙景区打破门票经济，丰富业态，带动多元消费。
1: 10月2日上午，县委书记、县长王毅带队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和文旅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0: 在缙云烧饼总部，王毅现场查看经营区域环境、疏散通道、消防器材管护等情况，详细了解假期客流、文旅消费、安全管理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指出，国庆假期

及客流集中，特色餐饮消费成为引流游客、激活县域假日经济的重要载体。经营主体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确保消防设施完好，安全出口畅通，应急处置高效。要紧扣假日文旅消费特点，用心用情做好游客服务保障，着力打造安心、暖心、舒心的文旅消费环境，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在浙江缙云南方竹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博兴电子有限公司、浙江康神门业有限公司、浙江密兴工贸有限公司等企业，王毅实地查看各企业。

0: 仗的时候你就多一份力量，
1: 真是。
0: 哎，
1: 那在1800年的时候，应该说到达了一个顶比例，是30.25%-41.77%。
0: 好家伙！
1: 那如果是
2: 对，把一整份的秋日香甜尽收心底。江苏水系发达，湖泊众多，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有众多美味，太湖大闸蟹、洪泽湖大闸蟹都是各具风味。那除了我们南方啊，北方的辽宁盘锦河蟹采用稻田养蟹、苇田养蟹，还有池塘养蟹、沟渠养蟹、水库养蟹等多种养殖模式。虽然说个头略小哈，但它的肉质紧实肥硕，膏满黄腻，鲜美多汁儿。

0: 你100%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可是孩子出生之后，你没工夫管他了，他还得分出精力来去管孩子，他自己的需求，很多需求，情感的、身体的、啊、性的，都是得不到满足的。
1: 之后的那种体会，是吧、
0: 嗯、是的。
1: 真实的生活中有了孩子之后，那尤其是可能很多体会都是之前想都没有想到过的。
0: 嗯，是这样的。
1: 那么怎么能避免一点矛盾，真的别在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关系不要那么差、嗯、而是两个人关系、还能够更好呢？这个除了事前大家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展望，说哎，有了孩子之后咱们的生活可能会比较糟糕啊，如何如何的。但是话再这么说，我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可能都不知道。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你没有经历过说哎，我就像刚肖老师说的，我歇产假的时候我可能要什么多少天都睡不着啊，我可能困得不得。

你不体会你也不知道，对吧？加上比如说这个婆婆公公婆婆这个长辈有了什么指点啊教诲啊，你自己觉得哎呀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甚至有一些

0: 他能改变到什么程度。
1: 是的，
0: 嗯。下面也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现在时间了，我就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比如说我怀孕希望吃一些很清淡的，但是婆婆一定要让我吃大油味重的，因为她认为那才是有在照顾我了。
1: 嗯，
0: 我们生活的方式啊，生活的一些细节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出入，大家彼此都觉得有一点不太好。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

0: 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

0: 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2: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

0: 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红。
1: 在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
2: 不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支出新的伴侣，中国移动。
2: 新品牌，新技术解决方案。
3: 像今年我们计划在马来西亚服务的两个新建数据中心呢，总的建设规模预计在100兆，预计也会在今年年底实际完成第一期项目的落地和投入使用。从未来来看，我们将更深入的去布局除了东南亚以外的，包括日本、欧洲以及北美的客户，逐步走向全球市场。
2: 浙江德塔森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同样瞄准了这个赛道。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打模块化

0: 系统的升级版。
1: 面向于边缘算力场景，我们最高档位的这个液冷边缘计算一体机，它的总功耗可以覆盖150千瓦以上，主要支撑高密度的这种 GPU 部署。我们已经布局的是东南亚和欧洲市场，主要是针对于公检法、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这几个行业为主。
0: 当数据中心迈入液冷时代，海外客户的需求已经悄然改变。宁波盛威智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磊透露，过去外国客户来买机柜问的是尺寸、承重之类的参数，现在更多的会问防震等级怎么样，散热功率多少千瓦。这两天公司的装配车间就在赶制一批定制化的液冷机柜，不久后将运往美国。王磊说，
2: 我们布局了两条不同的产线，冷板式液冷机柜面向的是存量机房，改造方便，停机时间短，商业化成

0: 江经济新观察。
1: 国庆假期在义乌进货式旅游持续走热，买全球卖全球正长出消费新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来自北京的游客陈太平一眼就相中了一款电动行李箱，一番体验之后他立马下了单。
3: 是我们今天一下车第一站就是来买电动的行李箱，我们买这个行李箱方便，还可以买很多东西，进货式旅游。
2: 同样看中这款行李箱的还有来自非洲布基纳法索的游客。

再来关注一遍，全线，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至2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至1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原子核跃迁。这项成果7号晚在线发表于《自然》上。研究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介绍，我国自主研制的核光中秒级稳定度优于同期的欧洲团队接近一个数量级，性能国际领先。据了解，固态核光中具有潜在小型化和工程化的优势，未来有望为卫星导航

0: 国际领先。据了解，固态核光中具有潜在小型化和工程化的优势，未来有望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中的高精度时间频率需求提供实用的技术选择。
1: 亚洲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结合研究成果，科研人员

0: 还开发了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后续可供更有效识别、比较和复用数据，为关键基因挖掘和定向育种探索提供重要研究线索。
1: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昨天上午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要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

0: 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吉祥和奖牌吉梦以及官方服装。
1: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

0: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约为3.4万亿美元，比八月末下降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九月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1: Wind 数据显示 ，A 股今天共有10家公司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量为31.85亿股。按最新的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超321亿元。从解禁的市值来看，中国神华最多，约为218亿元。从解禁的比例来看，科元制药超过1/3。
0: 国庆假期后，